你要乜嘢咧？系啦，俾人拉，因为而家呢个咧，我帮不得人，因为咧，我举都乜嘢啊？举人啊！哦吼啊！Con cariño y alegría relajar.